好，那那好那乱哦，这样哇，那怕这个鬼给没救济，那哇我费事哇，那那个诺啊 ，generación 多 generación， 开呀给我感情，都会进入中华人了。

对能听那个从能听那个从我老问安全一米多能听那个从我老问安全一米多呢那一群对方了没有去那对方了开呀开呀你那样的给我们的爹妈那妈的素人给你去公平那对能听那个从我老问安全一米多高安的 radio 那次